0: 你，我们有苦了不了，我们来家一样。我两个心来家，哎，咱来家的家了娘，白马心我往上比啊比，也没跟我们过来家。
1: Mary， 养奴没有可能，没有过来。